你有没有人不碰？我的奶油啥？哎，我们是阿布拉巴的威尼尼。那哎，我来的是奥尼玛杰克奥杰方哦。哎，那得我认识啦。我那边刚好那车里面去了。我那边没有宽，特别比较宽的。那我叫叶贝斯米。我那边叫瓦库马斯瓦迪尼纳猫。先跑，我们什么时候飞到贝里亚？我那边叫你出名了，我的。出名啊！你的耶稣有福了。你的神哦，爱我耶稣，你的梦。先跑到大家家说，哎呀呀！你乌斯勒出名说，你满天飘么？哎呀，你呀，神飞么么啦？